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互指责，爆发了冲突。谁也糊涂不了，谁也放不下，谁都改变不了对方，谁也都不想改变自己。这样的婚姻生活注定是一地鸡毛。华中师范戴建业教授曾经发过这样一个动态，他写道，两个人的世界里，你可以对自己高标准，但不可对伴侣严要求。家从来不是一个课堂，不是你教什么对方就要学什么，家是讲爱的地方。想要婚姻长久幸福，不是要改变对方让他完全和你步调一致，而是学会用爱去彼此包容，互相体谅。改变对方难，迁就包容对方却容易。相处舒服的婚姻，不是一心把它改造成你喜欢的样子，而是因为爱你，所以愿意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1: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
0: 这是齐秦唱出的《我愿意》。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心理学上头啊，有一个词叫做托付心态，简直堪称婚姻里最具有杀伤力的心态模式。当他进入一段婚姻，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事业起伏都算在另一个人的头上，觉得自己过得好坏完全都取决于自己的伴侣。自己仿佛在婚姻里隐了身，而被托付的一方除了感受到受重视，也无形中有着巨大的压力。这样的婚姻注定走不长远。还记得电视剧《欢乐颂》当中的樊胜美吗？他就算是典型的托付心态的人。樊胜美和学生时期就喜欢自己的王百川，在一起之后啊，把极大的热情都投入到了王百川的创业上，和他一起选办公位置，帮他跟自己的朋友拉生意，介绍自己的人脉给王百川。在樊胜美的眼里，只有王百川有能力了，自己才能跟着出息。然而对于自己的工作，樊胜

美却没了热情，按要求完成就算完事儿，也因此错过了很多晋升和提升自己的机会。在这段感情里，两个人都走得很累。樊胜美因为不能掌控自己的未来而整日担心，王柏川因为巨大的压力去隐瞒自己的创业失败，最后两个人因为买房写名字的问题终于爆发了，选择分开。樊胜美一直强调我需要安全感，却忘记了她想要的安全感只能自己给。有句话说，最好的感情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是最重要的。婚姻是需要相伴相依的，但人生终归是自己的，没有人能够扛起你的整个人生。婚姻和谁过，其实都是和自己过呀。就像舒婷说的那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此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分担寒潮风雷

湿润潮湿的地方，也是古代炼丹制作火药的常用原料。古人在摸索当中意外发现了一个奇妙的规律，就是把硝石放进水里边溶解的过程当中，会疯狂地吸收水中的热量，让温度快速地骤降，直接就低至冰点。而且古人呢还有一套特别巧妙的隔层制冰方法，准备一大一小两个盆，小盆装入干净的清水，放到盛着清水的大盆里，再往大盆水里头呢不断地投入硝石，短短一段时间，大盆水温急速降温，裹挟着凉意。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

先给出答案。不在意你的人，会让你反复地陷入到不安跟自我怀疑。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会慢慢地滋养你，会托举你去更好的地方。说到底，太耗神的关系别强求，该割舍的感情咱别犹豫。大家都知道那一位残疾诗人余秀华吧，她对关系的处理方式就又酷又飒。丈夫尹世平经常嘲笑余秀华的残疾，有一次还骗她去路口拦车讨要工钱，理由是她不敢撞你，你是女人又有残疾，到时候你赖她一下，她不敢不给钱，800块呢。后来写作让余秀华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由，她用几十万的版税将丈夫赶走，彻底结束了这段糟糕的关系。你看，有些人真的很不配占用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生命的空间是有限的，留给值得的人，清退垃圾人，学会关上门，把消耗自己的人请出去，自己的世界也会变得清爽起来。来听，这是梁静茹所唱出的《可惜不是你》。

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人生的终极命题。在世界文学史上，无数作家为此写下佳作，探寻人生的意义，表达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三只动物格外打动人心。一只是余华笔下的牛，它老迈衰颓被命，它不顾旁人劝阻，倾其所有的就买下了这头老牛。此后的日子，一人一牛彼此作伴，慢悠悠的耕地，慢悠悠的生活，每一天都很是辛苦，可是每一天他们都在认认真真的活着。活着这本书的序言当中写道，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幸福与苦难，这是人生途中必经的风景，团聚与别离，也不过是岁月自带的刻痕。过去已经无法改变，与其悲伤和后悔，不如坦坦荡荡允许一切发生。未来的一切还没发生，与其担忧和畏惧，不如放松心情，过好现在。作家李小艺说过，人生的每个瞬间都值得你全力经营，用心体味。只要我们曾认认真真的活过，就是好好履行了生命。

0: 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4: 蒸儿糕，糖芋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代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还孕育了甘于奉献、勤于探究、严于治学的中国考古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播剧叩问：
1: 任何职啊？回大王，臣任骑兵统领，虾兵千人。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等绕到敌军后方，趁夜突袭，杀敌13000，彻底灭了羌方的精锐。大将军富豪远征八方之时，你任何职啊？回大王，臣当时任大将军的副将，执掌弓箭手8000。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们提前设伏，用小队骑兵做诱饵，将大队八方精锐部队引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敌尽数被我部弓箭射杀。
2: 大将军富豪为国立功无数，今不幸离世，本王要以厚礼葬之。大将军，我命你等精选我国最好的兵器陪葬大将军富豪，尤其是大将军富豪最擅长使用的弓箭、战车，更要精忠择优。
1: 得令。
2: 大祭司，我命你就在这王宫之内建造起一座王后陵寝，以王后礼安葬大祭司富豪，我要天天看到他。
3: 这，大王，此事不妥呀。
4: 大王，大祭司说得对，此事不妥。大王虽与富豪情深意切，但将富豪葬于王宫之内，怕是影响我大殷之国运，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2: 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大祭司，我命你督造青铜鼎一对陪葬王后富豪。
3: 这，大王，这青铜鼎乃是国之重器，大王，此事已。
5: 走进考古工作者发现他的那段历史时刻吧。1976年的5月中旬，那位执着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在 T11探方中发现了一座房基，编号 F1。这个房基又被一座圆形灰坑破坏。这座灰坑引起了郑振香的兴趣，他带着人亲自清理了这个灰坑。当灰坑清理到底后，他发现下边是一片红色的夯土，而且土质坚硬，不同于房基土。根据多年的经验，郑振香决定让探工先在这片夯土的边缘进行钻探，以免在现象不明的情况下破坏了地下可能出土的文物。
6: 郑老师，我这边下去有5米多了，您看还弄不弄啊？
7: 哦，你把探铲提起来，我再看看土样。
6: 哎，
8: 5米多了，土样都很坚硬。郑老师，我看这个很像是盖房子时打的地基，
7: 像空投，
8: 得有70厘米。
9: 天哪，在浅水面下面居然出现了空投，
8: 难道下面真的有墓葬？天哪！
7: 哎，再来，小何，你配合我，咱们再往下拧一拧。
6: 哎呀，郑老师啊，咱的探杆还有1米多长，不知道够不够啊？
7: 来，先钻一下再说。小何，咱们俩一起使劲啊！
6: 行，来，
7: 1、2、3，
6: 走！
7: 哎呀，又陷进去几十厘米，
6: 50厘米，硬底了，碰上硬底了。
7: 你确定已经是硬底了吗？
6: 确定，确定，确定，我手感错不了。
7: 好，轻轻的。轻轻地把探杆拔出来吧，千万要小心啊，不能损失一点样土。过浅水面的时候要快速通过。来，小何，你的手感好，经验丰富，你来起杆。
6: 好，起杆喽。

0: 干毛巾。
1: 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
2: 妇好，女将军，王后。哎呀，郑老师，您再多给我们讲讲呗，也让俺们都长长见识。
3: 是，
4: 说说，
3: 讲讲，
4: 你多说说。
1: 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的考古事业自董作宾先生192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以来啊，咱们殷墟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呢却始终没有发掘到一座完整的殷商王族大墓，因而啊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应该是创造了历史，或者说改写了历史。这座妇好墓不仅没有被盗过，而且就目前出土的这些文物来看极具研究价值。
0: 郑老师，这次我们出土的青铜礼器和青铜武器特别多，是不是跟墓主的身份有关呀？
1: 没错，这次呢咱们陆续出土的青铜礼器里面种类齐全，光是圆鼎已经整理出来了12件，其中那2件司母心大方鼎纹饰华美，造型浑朴，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大小仅次于咱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5: 1976年啊，那年我14岁，正值青春叛逆期，也不好好学习，父母拿我都没招了。
6: 啊，张宏教授，您居然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5: 你们听啊，那年暑假我的舅舅从殷墟考古现场回家休假，一看我那副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第二天就带着我一起回了殷墟。整整半年的时间，我就跟着工人们在考古工地上干活。
7: 等等，1976年，难道你亲身参加了妇好墓的发掘工作？
5: 正是，我是当时发掘妇好墓的考古现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而且没有工资拿，只有1天3顿饭。
6: 哇，很传奇耶，张宏教授。
5: 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坚定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我亲眼目睹了郑振湘老师的坚定不移，也经历了几乎吃不饱饭也要坚持在妇好墓里面工作的日子。
0: 老师，
8: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
9: 抹不开面子，他找了一块硬着板子用美术笔写上卖大西瓜几个大字，放在瓜摊边上。一会儿呢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围着瓜摊转了好几圈，指着小来的招牌说，你看你啊，你的瓜有大有小，怎么能笼统地说卖大西瓜呢？用词不准确。小来想想也是，用笔把大字给划掉了，招牌变成了卖西瓜。不一会儿过来一个老头捋着胡子就说，这个话呀不精炼，既然地上摆的是西瓜，人家一看就明白，何必再写上去呢，啰嗦。小来一想也是，就把西瓜两个字也划掉了，就剩下一个麦字。快到中午的时候，

0: 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我年轻的时候嘛，
3: 是
2: 就在我们天津有个中国大戏院呢，
3: 那是最大的剧场，
2: 在那儿
3: 哦。
2: 不光我自己啊，
3: 哦，
2: 有很多的名演员
3: 哦，
2: 我们在一起唱的
3: 都有哪位啊？
2: 演员
3: 啊，
2: 演员那太多了。
3: 谁呀？
2: 太多了。
3: 谁？
2: 有我
3: 啊，有你，
2: 有我。
3: 好，
2: 有我
3: 啊。
2: 侯喜润，
3: 侯喜润，侯老，
2: 侯喜润，
3: 那是大花脸、啊哎。
2: 对对对，
3: 侯派的，
2: 侯派，
3: 侯喜润，侯先生、哎。
2: 对对对，
3: 好不得了。
2: 哎，啊，有我
3: 啊啊，
2: 有我
3: 啊，是，
2: 有谭富英。
3: 哎呦，谭派的创始人。
2: 对，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谭富英，
3: 哦，谭富英，谭先生，
2: 有我
3: 啊，
2: 有我，有肖长华。
3: 哎呦，那是戏剧界的伯乐了。哎呀，太好了。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91.4。
5: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3: 侯明昊
4: 侯明昊
3: 60分钟。

和淮北地区呢将会有大雨，那部分地区呢将会有暴雨。26号到27号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啊将会有中雨，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雨。21号到23号气温来说呢，总体来说算是比较平稳的，大部分时段呢最高气温27度到29度。24号到27号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受到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呢有4到6度的降幅，基本上在23度到27度之间。苏南地区呢仍然有28度到32度。那南京近期的天气预报呢，那今天多云到阴，东到东北风3到4级，22度到27度。在后天啊，在明天上午阴天，那下午到夜里呢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21度到28度。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21度到29度。那当然了，还在纠结这个国庆假期去哪儿玩的各位好伙伴啊，刚才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可能已经听到了我们关于2026江屯音乐节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啊，没错，这个国庆假期10月4号2026南京江屯音乐节将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举办，目前门票已经正式开售了。那10月4号的阵容包括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家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2O 妹、康子琪。

0: 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少摩擦力啊。那最后说说怎么利用吧。那生活当中到处都要跟轮胎轮就是跟摩擦力打交道，我们要走路要刹车就需要增大摩擦力，鞋底呢跟轮胎呢就要有花纹，对不对啊？

那个时候啊比较高寿的人啊，这个66岁，也是啊，这个在他的诗词当中啊，可以说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有非常豪放的啊这样的这个诗词。没错，他呢和欧阳修是并称欧苏的。那词呢开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的影响呢是非常的深远的。而且呢，苏轼还和辛弃疾并称苏辛啊，还和这个汉末的三曹父子啊，曹操、曹丕和曹植齐名。你要说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他的词呢有一首是当时苏轼所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是非常经典的那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多么豪放的一首词啊。在这里面呢，这千古名句，比如说第一句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还有最后的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是多么的豪情壮语啊。所以今天咱们一起走进的就是这一首来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呢是苏轼豪放词当中比较早的一首作品了，是在公元1075年啊冬天的时候所做的这样的一首。当时呢，苏轼当时任。

0: 蓬勃的这个生命力来。接下来想请这个陈老师来聊一聊口琴，相对来说在这些乐器当中是比较小众一点的，比如说你街边如果找一个什么音乐培训班的话，他很有可能根本就教不了。
1: 对，
0: 您是怎么样接触到口琴的呢？
1: 我是2009年的时候，那会儿大学毕业以后我就转行了嘛，转行以后然后自己平时喜欢听一些歌，听一些歌，然后无意当中就听到因为我听蓝调音乐也比较早嘛，然后但是有口琴的蓝调音乐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那会儿无意当中听到的，听到了以后就对它的音色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找到底是哪种口琴发出来的，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时空口琴，然后后来发现虽然找到了这个乐器但是没有地方教，
0: 哎，是
1: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
0: 那您怎么学？
1: 就自学嘛。
0: 自学。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还没有今天那么发达。
1: 对，
0: 今天其实你去想要学一些东西的话，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会有很多的人再去通过短视频啊、直播啊各种各样的方式，
1: 对，
0: 还可以买课，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2009年的时候，相对来说应该还是资源比较匮乏的。
1: 对，
0: 难吗？当时学这个？
1: 对对对，因为2009年那会儿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乐器，大乐器的话，我们不谈，比如钢琴，吉他、鼓啊。这些乐器其实有不少的老师了，
0: 对，
1: 而且教学的系统也比较完善，它不像口琴，口琴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些资料，但是都是零零散散的，那你这个时候我就是通过就是自己的一些听啊，然后记谱，好就好在我大学是学音乐的然后可以用以前大学的一些知识，来让自己学琴的路上不会那么困难
0: 啊。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1: 学的是流行音乐专业。
0: 流行音乐专业应该会接触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乐器。

0: 天哪，就是你知道我刚才在听您演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特别想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灯光给调暗，然后就感觉好像周围这个装修是那种特别复古的那种木质调，然后那个门也变成了这种这个半扇式的酒吧的这个小门、嗯、一个牛仔就马上从这里边走出来，就氛围感很强。
1: 对对对，
0: 口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乐器啊，就小小的一只揣在口袋里面，然后拿出来就会感觉它给你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一样。我们刚才有聊到学习口琴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1: 嗯，
0: 那么从您最开始对这个口琴产生了兴趣到第一次登台演出，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
2: 从我第一次学口琴到登台的话、嗯

0: 先它的学习成本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啊，你可以用自己相对低的成本，啊，然后给孩子添置一些，就是适合，就或者你想尝试嘛，就哪怕孩子不喜欢，也不会觉得浪费。
1: 我觉得这点真的特别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投入的成本一旦过多的时候，父母的心态真的就是会变的，
2: 对，而且会崩。
1: 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家里这台钢琴，我就想这台钢琴当时多少多少钱买的，你小子不去上课，
0: 对，
1: 一下子就那种培养的心态就变成一种逼迫的心态了。
0: 对，
1: 然后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重要。
0: 对，然后就会让就把自己的压力转嫁给孩子了。
1: 嗯，
0: 哎，因为你像我家里面的话，其实那乐器都有。然后我自己孩子其实也小嘛，现在3岁半，那我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也不会说让他就非得要练琴啊或者怎么样，他其实也会有意识的，我就会在床头放一支口琴，
1: 嗯，
0: 然后在他出门的门口也放一支口琴，
1: 嗯，
0: 然后那个桌子上再放一支，就他到哪儿其实都可以拿得到，他如果说想要吹了，拿起来就可以吹一下。
1: 嗯，
0: 而且三支口琴才多少钱嘛，直接表现出来。
1: 嗯，
0: 哎，这个不像，而且不会做作。
1: 嗯，
0: 对，这是布鲁斯，我觉得给我的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原因。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因为很老了嘛。
1: 嗯，
0: 那个情况下，那个时代下的一个产物，而且很直接，非常非常直接。
1: 嗯，
0: 哎，你能明显的体会到。就是歌词当中写的一些意思，
1: 嗯，就反复提到了直接这两个字啊。
0: 对对对对。
1: 接下来想要陈老师来聊一聊，因为您也跟很多的这个音乐人合作过，包括一些大家知道的一些很大腕的大咖的流行歌手。我们知道音乐圈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鄙视链，
0: 嗯，对对对对，
1: 这个情况您怎么看？就比如说我们搞独立音乐的，然后看不起那帮流行歌手，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开放是建立在一个强大的自信上的。就是我是相信我口琴的加入能够为你的这首歌曲，
0: 如果不合适的话，我会明确的表达出来，
1: 嗯，
0: 我说这首歌里面加口琴可能不太合适，
1: 嗯，
0: 虽然说如果就算价格再到位对吧，但是你不合适你硬加的话，除非你就是要我加，就你我知道不行我就要你吹，
1: 嗯，
0: 其实我也遇到过的，也遇到过这样的，那其实那对吧
1: 那就谈谈钱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这个音乐人在自己的脑海当中都会有过的这么一场战争啊，
0: 对对对，
1: 在脑海当中会有一个筛选。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说我哪种音乐我都能接受，
1: 嗯，
0: 就有点太假了。
1: 哎，
0: 对，有点太假。
1: 对，是的是的，那就成了一个纯粹的，我觉得跟 AI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0: 对 对, 对，
1: 只要你给我指令我就给你办。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一些有挑选的地方，
0: 嗯，
1: 其实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这也是刚才陈老师反复提到的，就是直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刚才这个陈前老师提到的啊，这个由 The Blues Band 演唱的这首 Walk Song， 来听一听这首歌曲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0: 嗯，

0: 潮流了。
1: 嗯，
0: 因为本身蓝调音乐它就是小众音乐，
1: 是
0: 啊，它也不需要去过多的追逐一些当下的一些就是比较流行的东西啊，那它有可能会有一些衍生，比如说你每个。

0: 对吧？就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我觉得就这种介绍就让人觉得特别欺负人，你知道吧？就前几秒钟我都能听懂呼吸呼吸什么对半分，然后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了。
0: 其实这个也是基于呼吸的一个基础上，因为等后面如果打个比方，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如果你到入门，你可以演奏那个单音了。

0: 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2: 欢迎身体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1: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1: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同喜事精神创，
2: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相听的
1: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7: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欣赏黄梅小戏《小瓷店》。这是根据严凤英、许自由演唱版本记录下来的，石天明整理。其中呢，吴琼扮演的是柳凤英，张辉扮演的是蔡明凤。我们一起来听。

0: 对，少女心从未离开，那是一种生活的能量吧。也许现在我们自己的后辈们，我们的零零后们、九零后们、零零后们都已经觉得哇，这两个女疯子，幸亏我们家还蛮隔音的。那好吧，不卖关子了啊。昨天我们追的呢，就是《弯曲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这个晚会呢，是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紫荆文化集团、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一台综合性的文艺活动。主持人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像蓝宇，还有我们熟悉的演员和歌手，比如说胡歌、张凌赫、容祖儿、苏有朋、田川、刘乃琪担当主持。晚会呢，是以我们一家为主题，分赤子住家、游子爱家、浪子盼家等等多个篇章，汇聚了海峡两岸即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多国的百余名电影人、音乐人，唱响了百余首流传经典和原创新作，用穿越时空的音乐和歌声抒发家国情怀，共同描绘155开局之年新画卷。晚会呢是在昨天是在9月20号的晚上7:40在卫星频道、电影卫星频道以及全网平台直播。节目单其实已经新鲜出炉了啊，昨天。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如果跟我一样也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我们不妨也来追追看啊，会回看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弯声明月，心安为港，山海盼归我们一家，这是一张闪闪发亮的文化名片。弯曲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他们坚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特色，厚植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积极传递中国的时代新生。在昨天的晚会上，想想看，几个小时哦，我们摊在沙发上目不转睛，百余位嘉宾先后登上了舞台，超过200首中外歌曲再次穿唱，强烈的情怀引发全球华人的共鸣，无数经典舞台，我觉得今天甚至是这两天依然是会霸屏各音视频的平台。好吧，那我们也是后听为快哈，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和聊一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场面、一些歌曲，也希望可以引起你的共鸣。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些经典难忘的岁月之声。
1: 耳畔中国，
2: 耳畔中国，
1: 一路有你更动听，
2: 更动听，
1: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弯曲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让我们由此来回顾吧。其实这个晚会呢，这台综艺性的文化活动创办于2021年，先后在深圳、香港、澳门举办。2026年这个晚会系列晚会已经来到了第五届，也是连续第三年在澳门举办了。五届以来，弯曲声明月歌颂团圆，致敬归岸，礼赞山海同心，诉说血脉相邻的家国一家。今年的弯曲声明月立足澎湃盛世的弯曲声明月，将热血化为我们一家的潮涌，用新时代我们中国青年的热血聆听、看见并创造，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活、最滚烫的青春力量。我想这样的一些丰富内涵也蕴集在这一首一首的老歌当中。

快车，继续回顾昨天的电影音乐晚会《弯曲生命月》。登上孙悦的这首老歌《幸福快车》，真的是在镜头晃过他的时候，当然我说了啊，昨天我回到家，这个晚会我只看了可能有三分之二或者是一半啊，我看到镜头过处一些熟悉的身影，看到了孙悦啊，所以这首歌今天当然是回顾的，我没有看到昨天的现场版。但是让我和好朋友惊呼的是，有太多的人觉得时光真的是太眷爱他们了，我们连连惊呼，哇，这个人没有变，哇，那个人真的精气神。我们说的并不只是脸上啊有过什么动作，或者说脂粉太厚，而是他的那种精气神，就会让你觉得这些年来他都经历了什么呀，什么样的神仙岁月呢？孙悦如此啊，庾澄庆也如此，还有一个人潘美辰同样如此。是的，昨天看到了潘美辰的现场，太多年了，有着特别的联系，他是采用了孟姜女的音调来作为基础，运用了流行音乐加花变奏的手法创编而成。我们来听听久违的程琳《妈妈的吻》，她凭借着甜蜜纯洁的诗句，柔美动人的旋律，博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

0: 人情味人性的很多角度哈。特别要提到的就是最近刚修订的丘处机，现在在我们前面也摆着，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本书哈，这个是最新修订的版本。我会觉得说丘处机这个人物，您笔下的这个人物，就跟您所说的去满足自己的自由意志是很符合的一个人物形象，因为他到73岁的时候哈，西行万里去见了成吉思汗，而在前半生他其实一直是经历了很多的艰辛的。所以在我看您的书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这么一个人物他是一直在追求自由意志的道路上。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说一下哈？
1: 丘处机呢，他的出世然后又入世，对吧，渡己渡人或者说救人，他显然是在追求自己的自由意志啊。任何宗教家或者说宗教实践家，他都是把他的自由意志放在最高层面的，所以他的一生往往都是在践行啊，或者说去追求嘛，实现他的自由意志。包括丘处机的万里西行啊，他虽然带有一点被迫的成分，但是他能够在成吉思汗的这个帐下啊，成吉思汗是要求他去讲长生之术的，但是他没有迎合这个大汗的这个需求，而是呢在他的帐篷里还是跟他讲了一些清净啊，清净无为，尽德保民的一些话，在客观上呢就弥补了这个蒙古大军啊他到处杀戮所造成的损害，他在客观上呢他起到了一定的救护的作用。那么这个虽然他被迫西行，但是他能够在这个成吉思汗蒙古大汗的帐前，在这个帐下啊，他仍然是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这个所从出世修道以来一直坚持的理想，就是能够渡己，不仅渡己而且渡人。所以他这个故事啊，是可以说是一个宗教家践行自己人生理想，追求实现自由意志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0: 所以最初这个人物打动您的点
1: 当然就在这里。因为大家现在可能大家没办法体会，在12到13世纪啊，这个蒙古大军啊，他的这个影响，或者说他的这个造成的这个对人们造成的这个影响是摧枯拉朽一般的。他最西面一直打到这个东欧东欧。那对南方嘛，他因为他不善于南方的炎热，所以说他有时候征服了，比如说征服了北京以后，燕京当时叫燕京，征服了燕京以后，他就到了夏天他就收兵回去了。这个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啊，那就是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征服民族发动的这个战争，对吧？他为了征服发动的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乱世，而且这个乱世的程度啊，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罕见的，因为各个大区域的族群啊，在互相争斗，对吧？我们熟悉的又知道有党项，有契丹，有女真，最后有蒙古啊。当然，我们还有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中原的这个汉的政权。所以这个乱世是非常的惊心动魄，或者说是非常惨烈的啊。能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宗教，出现了一个救世的宗教啊，那么丘处机这样一个典型。这个故事我相信不仅是我个人喜欢啊，而且我觉得很多的读者啊，他也会有切切共鸣的。
0: 是，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哈。我觉得丘处机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虽然他不是征战沙场的英雄哈，那么就像您说的，很多人对这个人物非常的痴迷，但是甚少有人那么深入的去研究。您是和丘处机这个人物打交道有20多年了。
1: 因为研究道教啊，特别是净世道教啊，丘处机和他的全真教或者全真道是不可回避的
0: 代表性
1: 啊。对，我们现在呢，因为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的断裂，我们不知道全真道或者说丘处机的影响了。其实大概在100多年前，全真道和丘处机还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它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啊，各个方面，所以研究道教就必然要碰到全真道，那么必然就要碰到丘处机，尤其是要面临着他和成吉思汗的这个姻缘机会啊，成吉思汗的姻缘机会。而成吉思汗我刚才讲过了，他所代表的蒙古，他的东征西伐啊，是当时

0: 他这样一个人物，以及他的形式，以及他在这个人物上所凝聚的这个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啊，我想最对我本人，至少对我本人的这个最大的启示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过啊，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同时要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呢，我们不能为了追求这个理想，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说我们不能为了救人而杀人，对吧？那么我的这个读者他可能会注意到，我这个书呢，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生前事，一部分是身后事啊，或者普通话不标准啊，就是生前就是他生活前，那身后。那么按照道理讲的话，一个人的对他写传记也好，写他的故事也好，身后事我们一般不是太写的，或者一笔带过的，但是我这个书特意分成两部分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丘处机的故事啊，他就深刻反映了我们追求一个理想，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为了追求理想而走向这个追求理想的反面。丘处机他发展全真教，最后在他们师父的基础上发展了全真教，然后使全真教成为一个救世的宗教，但是最后却因为为了救世而跟现实进行一牵连，换句话说，具体点讲，就是他为了救世，他就跟蒙古政权发生了关系，就获得了蒙古政权的支持，为了现实利益而生存。
1: 是，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边能够看到，更有血有肉的丘处机，更全面的丘处机哈，而不是那么单一那么薄的一个人物。
0: 对对。
1: 那么我们前半段呢跟赵老师聊了很多，主要是从这本书做切入点，当然关于赵老师的故事，包括他研究的这个领域啊，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聊的。我在节目之前还跟赵老师讲，我说我们真的关于这个话题都能聊个三天三夜，就完全
0: 不一定，
1: 完全说不尽哈，并且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玄妙的事情哈，有的时候还是要去悟的。那我们有更多的有意思的故事呢，我们留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跟赵老师好好的来探讨，好好的来聊一聊，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稍后见了，赵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稍后见。
0: 好，等会儿见。
1: 等会儿见。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3: 江苏文艺台，
2: 一身文艺气自华。
4: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7: 真热爱不装腔。
0: 但是这个自从上个世纪，可能是最晚一本大概是1999年，1996年到现在将近30年了。这个三十年为什么没有去写作啊？就我本心来说，其实是一直希望能够有新的作品问世的，而且为此一直在准备，一直在思考，也有一些积累啊。但是确实是一直未能实现。这个未能实现呢，就是说我们的自由意志啊没能得到满足，因为现实的种种因素吧，种种因素吧。因为一个人的职业啊，他虽然是学术职业，或者是你的去研究历史，但是你未必有时间完全去展开你所希望完成的历史写作。所以非常遗憾。蓦然回首，现在已经是蹉跎了将近30年了啊。但是呢，聊以安慰的是呢，这几本书呢，就是说一直在再版吧，另外两本书也是在版，就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并不是说明我这个书有多好，而是说明啊，这个

0: 一直他有人关心历史，
1: 嗯，
0: 而一直是喜欢读这样的作品，
1: 嗯
0: 啊，所以他就反过来证明并不是我这个术语有多么的精彩，而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西方人感到都市使人睿智，同时都市人也是令人感慨，我们需要在这个历史对这个沧桑历史寄托我们的感想或者是心感之怀吧，面对历史我们都有一种心感之怀，当然他们能够还愿意读我的

0: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取得平衡。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人文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不仅是实证研究，你还要结合到这个一些人文的特点，比如说历史，历史它就是一个特点，它就是不可能完全复原的，
1: 嗯，
0: 它需要想象，
1: 嗯，
0: 它需要同情的了解，
1: 嗯，
0: 它需要我们表述，既然有表述的话，那么就主观色彩，每一种历史它都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色彩，这也是我们没法避免的，但是你带有主观色彩，并不是说推翻它的实证基础，啊，那么所以这个就我个人来说嘛，我虽然是研究，这个实证的或者研究文献的啊，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感性的啊，蛮感性的，
1: 嗯，
0: 那么现在的学生嘛，可能也分成两极化，有分成两极化，有的呢就比较喜欢这个历史，或者说喜欢这个人文，有的呢就偏重于学。注重学习技能啊，将来找工作啊，找什么的，这个是这个两极化，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极化不明显，那现在的两极化很明显，很明显，对吧，这个当然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也没有是非对错啊，它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反应，我们这个时代有它的特点，就是高度发达啊，高度发展，经济高度发展，社会激烈的变化，对吧，竞争厉害啊，所以它会出现一种多元化或者多极化的状态，
1: 嗯，都是个人的选择，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每个时代每个特点，也不能说高低贵贱不同，所以我们在大学里面呢也是这样分成两极化，两极化啊，但是我不管你怎么两极化，不管你是为了找好工作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素养啊，但是有人说他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他为了这个世俗利益而抛弃的这种做法，这个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弊端嘛，有弊端，我们应该克服这种弊端嘛，
1: 就有点像刚才您说学生的两重选择一样，一个是为了找工作更为现实的选择，另外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素养去学习去看书哈。那还有最后想问到，就是现当下 AR 发展也非常迅猛，很多人会在想说，有了 AR 我们可以随时的去问 AR 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究竟怎么样，那还要去埋头苦读吗，去研究这些史实吗？
0: 这个 AI 呢，因为以前这个像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当时认为这个机器理解自然语言是不可能的啊，当时认识水平比较局限，结果现在电脑不仅能够是认识自然语言，而且能够很成功的运用它，将来它能不能产生意识或者思维啊，特别是基于语言的思维，这么不好讲，但是目前来啊，有一点可以肯定啊，它是建立在人类的写作的基础上，去学习自然语言的，
1: 是
0: 啊，它虽然是不断的自我学习，但是它仍然是建立在人的这个人创造出来的自然语的基础上去学习的，所以你要想它模仿出一批或创造出一篇好作品来，首先必须前面有人创造过这样的句式或者这样的语言系统，
1: 有那个基础，
0: 对对，特别是语言性的创造，它必须要有这个基础，它才能够自我学习，它因为它是靠这个算法的这个匹配度来实现对自然语言的理解的，
1: 哇，今天跟郑老师聊得非常的开心，聊了太多太多了哈，甚至我们从这个史学一直聊到了 AR， 现在的当下哈，所以历史一定是不断的和当下结合，
0: 当然当然当然。我想历史最主要的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1: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

梗画面，所以我的前半生成了今年最大的考古爆款，也成为了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之一。

接下来说说现在互联网新四大名著的第二部，2011年的《甄嬛传》。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这是电视剧当中滴血认亲的名场面，传统永流传的名场面。在今年，这个片段又被大规模的二次剪辑，弹幕、短视频都在调侃，路过的狗都要停下来多看两眼。所以这个经典的场景有不断的二次剪辑，各种魔改版本层出不穷，遇事就剪辑滴血认亲的片段来玩梗吐槽现实事件，已经成为了网友不得不捧起的互联网新四大名著。

年一年的累积啊，大家觉得他们就是互联网上常驻的四大名著了，分别是《甄嬛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回家的诱惑》，还有今年爆火的《我的前半生》。那如果说他们是互联网的四大名著，要如何和我们传统的四大名著去对应呢？啊，当然这并不是严肃的对比啊，有这么几个有趣的对比。比方说《甄嬛传》是《三国演义》，因为觉得《甄嬛传》里面有很多的权谋博弈，而且是多方的角力在步步算计，这和《三国演义》就很像，多方势力的拉锯，而且还有连环的计谋上演。那《甄嬛传》的后宫也是一个缩小版的朝堂，滴血认亲的名场面，还有多方势力同时在场，反转一层叠一层，皇后、甄嬛、祺贵人、皇上、安陵容，多方博弈，每一句台词都是攻防，讲究布局、攻心、借力打力，这和三国斗志的质感是高度契合的，你觉得呢？当然也有人说《甄嬛传》其实更像是《红楼梦》，因为里面有女性的群像以及贵族内斗，你怎么看？

再来说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部剧，也是现在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之一。那它要对应四大名著里的哪一部呢？很多网友把它推选为《红楼梦》，理由是因为它有大家族的宅门生态，里面有人情世故，有礼教枷锁。《红楼梦》写的是大家族内的人情规矩、婚姻厉害，还有繁华之下的一地鸡毛。《知否》这部剧也聚焦在盛家这个古代的大家庭，核心也是宅门生存、婚嫁博弈和人情分寸。

最后一部互联网新四大名著之一的《我的前半生》，很多人说它是四大名著里的《西游记》，因为历劫重重，最后经历磨难，终于完成了自我的修行。《西游记》的主线任务就是取经闯关，一路不断的遭遇劫难，在磨难当中蜕变成长。那《我的前半生》主角罗子君，他原本生活在舒适圈，婚姻破碎是他的劫难，一路遭遇了情感生存的重重考验。薛珍珠手撕零零就是这场劫难里的激烈冲突，整部故事就是女主从依附他人，经历世事磨难，到完成自我的蜕变，一路上也不断地遇到了贵人还有小人，一关一关地渡过去，就像取经修行。所以很多人说我的前半生就是西游记，一场中年人的渡劫啊。你觉得像吗？

谋背刺和反击，对应了办公室的博弈。知否这部剧对应的是现在和亲人之间断亲，守住自身利益的一些立场，而回家的诱惑是遭遇背叛后的复仇爽感，以及我的前半生对应了婚姻崩塌、中年困境，还有人情现实。所以有很多人的情绪，比方说委屈啊、愤怒啊、想反击，都能够在这些电视剧的经典片段里面找到情绪代餐。所以大家看这些片段的本质不是追剧，而是借影视剧的片段抒发自己的情绪。自然而然，这些被反复利用的电视剧高光片段也成为了 highlight， 成为了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当然了，现在的新互联网四大名著不断的传播也有它的局限性啊，比方说碎片化观看就容易造成一些断章取义，你只截取一些高潮的片段，会剥离人物的完整动机和整个故事背景，对吧？比如你只看薛仙珠手撕凌凌这个片段，就很容易忽略我的前半生它复杂的人物困境，而且你只看那个吵架的高光，有些人物就会简化为好人或者坏人这样很单一的标签，所以长期只看这些二创的片段是容易丢失原作完整的价值观，容易产生一些片面化的理解，再加上这些梗的重复消耗，也容易陷入到一些同质化的表达，以及很多时候我们把情绪放在思考前面，容易放大一些对立的思维，缺乏一些独立思考，因为这些爆火的片段都是主打强冲突强情绪，很容易让人站队的，容易陷入到一些非黑即白的判断里面，弱化了现实世界里的那些灰色地带。

0: 在今日时地我分得比。
1: 王心莲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这是行险。
1: 行险？那陛下
0: 不如一词不明之理试试。
2: 朕闻得江南水患，有多少州县遭灾？
3: 启奏陛下，共计7个州，28个县遭灾。
2: 有多少人罹难？
3: 没于水淹者计23521人，毁坏房舍8900余间，淤没田亩近半顷。
2: 今岁的日子不好过呀。
1: 是。
2: 今年那20万2匹银绢，朕不要了。徐钦，你将那些财帛都拉回去，与你家主上说，天下纷乱了近100年，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他既是江南地主，自当爱抚黎庶。该卷免的钱粮当卷免，该赈济的州县当赈济。朕不拖他的后腿。只有穷家小户的日子过好了，朝廷和官府的日子才能跟着好过。
3: 陛下如天之人。
2: 谈不上，都是自乱世活过来的，彼此体谅罢了。朕是个丘八出身的天子，从来不打诳语，而君臣也大可不必揣测试探。不明之理是朕许给你家主上的恩典，既是恩典，朕不许你辞，你便不能辞。听明白了吗？
4: 朕想了许久，今岁的钱粮还是不能尽数捐免。
1: 那陛下何意啊？
4: 如今宋廷亡我之心不死，天下如此，还远未到严甲修兵之时。长江纵为天堑，却没有一支强兵往来巡守，也保不得一世平安啊。
1: 陛下之忧诚为可虑，只是今岁
4: 要练水军。
1: 水军？
4: 北人善马，南人善舟，陆地争衡，我国中军马恐难与北方锐士相抗。只有水军才能使长江变为天堑，只有水军才能保得大唐一世平安。
1: 陛下，水军之意呢，成为国之良谋，但是赈济灾患，休养民力，却是当下之急务。陛下不妨明岁。
4: 朕意已决，至水军都指挥使司于洪州，以鄱阳湖为水寨，修造战船，征募水兵，赐军号曰龙翔，以朱令昀为都指挥使，以李元清为副都指挥使，以王辉为兵马都虞后，以孙震为兵马都监，换甲执兵，以拒宋国。
5: 陛下这是何意？
1: 宋主咄咄逼人，怨不得陛下卑躬摄影。

0: 一中战诏六十有七，其余飞索走葛，纪略不详，两三百艘总是有的。
1: 大伯父，那是为国中水军所造，用来替换老旧战船的。
2: 世子说的是。父王，儿臣不知那些替换下来的老旧战船依例如何处置。
3: 你说该如何处置？
1: 大郎兄的意思是将那些替换下来的旧船折价卖与南唐。
2: 儿臣认为可以不折价。
1: 难道旧船也按新船的价格卖？
4: 谁说那些是旧船了？刷些漆上去，颜色弄得鲜亮一些，连同南唐水军的旗号金鼓一并与他配齐。一艘花团锦簇的蒙冲战诏让他拿三万两品银券来换，另一艘崭新的飞梭走葛值上个三千两品也不为过。至于巨舟斗舰更是有价无市，天底下没处买去。三十万两银券的价格是断不容他商量的。
1: 父王，
5: 我儿回当家。
6: 以工代赈，两万锦旗你给穆帝光看，仅此一处配置，也就干粮穿堂在你不下万数。
7: 大王，
8: 大王，
9: 大王，
8: 大王，
9: 大王，
5: 先生免礼，都准备妥当了。
10: 苏州、湖州、衢州，共计十六处关卡。
11: 沿途设了238处战棚，抽调了8000阵兵和2800名虚吏，
10: 由中书及州县112名各级官吏统领提调。自浙西营田司调拨了150000户粮米，每处战棚都设有十余处周灶，并备有衣食和各色药材。
5: 多糜费些粮米亦不打紧，务求有序啊。
10: 相府也发下了札子，将这桩差事纳入精粹考记，各官所辖若能不死一人，即为上重。
5: 上上。
10: 大王，朝廷故事繁琐考记，上上者力不受人，上中已是极美。
5: 我知道，若能不死一人，相府录考记为上上，后缺者就地补官，时任者则进品至一级。
10: 可
5: 咱们缺人口啊，沈兄。
10: 臣明白。
5: 说起来算是
12: 为万事之机，
13: 须得花费多少钱也。
12: 洛阳本有南北宫，无需另建宫室，况原为旧都，私属俱全，郭城广大，只需量
14: 年来所积累的弊端，陛下岂会不知？如今四方结阵，不是历经数朝的元戎众将，便是与陛下又自
15: 进去议事了。
14: 先生请。

0: 珍惜，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21: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
2: 现为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中国交响乐联盟理事，国家艺术基金评委，中国大提琴学会理事，江苏省音协大提琴学会会长，江苏大剧院青少年交响乐团艺术总监。熟悉的一个演奏方式就是中国的这个乐器哈，中国的这个
3: 他们只是觉得用他们的，不能讲他们的乐器啊，
2: 嗯嗯，
3: 但是大提琴毕竟是从西方过来的，
2: 嗯嗯，
3: 就用这样的一种西方色彩的一个祖传的这么一种这个乐器来演奏中国的音乐，然而中国的音乐给他们体验不，无论是从音色还是从音乐的线条还是从音乐的优美的一个感触来讲的话，他们没想到这么好听。
2: 那其实说到二泉映月哈，也要提到您曾经在这个比赛当中，其实也是对中国的这个音乐非常非常的钟爱。比如说您不仅改编演奏过二泉映月这样民族的经典哈，您曾经在1988年，还是很早之前了，我们这个思绪回忆到您年轻的时候哈，那时候您在参加全国大提琴比赛的时候获奖了，那首山谣其实也是一首很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吧。
3: 对，山谣应该讲是确实是我这一生当中就是特别难忘的这么一个经历。
2: 嗯，
3: 因为当时就1988年的时候，从西洋乐器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还没有像中国民乐风的那么乐器的那么
2: 注重，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小，
3: 比较小一些。对，但这点我觉得就是江苏当时江苏这个做得非常好的，就是说它举办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甚至第四届，后面的就叫音乐舞蹈节。那么在这个音乐舞蹈节里面呢，就是原创的这种作品，应该讲有不是很多。
2: 嗯，
3: 啊，那个时候我就想，

0: 这个西洋乐器来演奏的。您觉得这其中最大的这个特点或者乐趣，它的创新点是什么样的？您自己的一种体会。
1: 如果谈到创新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你音乐的元素的基本的一个东西，你要合适于我们中国的，就是大提琴的这个演奏所有技术含量的一些，对，会跟你音乐的节奏，跟你音乐的旋律，它会跟你一起呼吸。这个就是我们达到，就是说很多就是心灵上的一种东西都让别人给读懂了，实际上自己一定在读懂。就是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音乐能让他们沉淀很多一些浮躁的东西，沉淀一些很多他们就是觉得一下子做不了的事情，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烦恼。但是听了，就是或者一场音乐会，或者听了音乐以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情绪给沉淀下来。有两三个人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我是非常能理解的。所以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让自己的心灵跟音乐能够接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当然我们是期待走得更好更稳哈。
0: 真的是在音乐的世界里，可能那些繁杂的事情啊，一些琐碎的事情就烟消云散了，大家就能在那个当下好好的去属于自己，让自己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
1: 是的。
0: 所以说到旅团，我也特别想问到您，音乐对于您来说，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在1988年当时您参加了这个全国大提琴比赛获奖的山摇，包括您改编演奏的二泉映月，那个阶段的您更多的是一个创作者，年轻的大提琴的首席音乐人。但是后来您的身份有转变了，您开始做管理者了，您开始做江苏省这个交响乐团的团长了。这个身份的转变对于您一线的演奏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小触动吗？是有一些影响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啊？你提的这个问题

0: 不同的
1: 对，
0: 情节，
1: 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苏联的那个，那个就是芭蕾舞团，就是演那个，演那个《胡桃夹子》的，他们来看我们课，然后开了3个半小时座谈会，然后呢，我们那时候院长是龚慧山，那时候。

0: 就是你的音准，
1: 嗯，
0: 你的节奏，
1: 嗯，
0: 你的音高，以及你对所有你学这个专业的特殊的一些东西，比如讲高音谱表啊、低音谱号啊、中音谱号啊，啊，还有一些
1: 像乐理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一些很多东西，
1: 哎，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才能给孩子打下一个比较学这个艺术道路的一个捷径。
1: 嗯、
0: 一个底子。我为什么讲这样，我14岁开始学大提琴，我的舞蹈，我音准没有问题，我节奏感没有问题啊，我的音高也没有问题。

0: 家长分享一些特别坦诚的内心？
1: 如果特别坦诚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人讲过这样的话的内容啊，就是实际上我还是觉得就是朴实一点啊，就是让孩子每天开开心心的啊，这个学习也开开心心的啊，正确的领悟和领路，这个鞭策、谈话、教育都是要站在孩子的兴趣之上啊，然后呢孩子会跟你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冲突对抗性的东西，哎，那么孩子如果是他学习了这个开开心心的学，我觉得这就非常非常的棒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家长要有一个平常的心态，
0: 就是包括在学习音乐、学习大提琴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
1: 无论是学习大提琴还学习任何的一个一门乐器都得开开心心的
0: 那么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旅团的故事。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的节目就只有一个小时时间，那么关于旅团的作品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号，明天呢也会推送相关的这样一个推文，当然也可以来多多的跟旅团去交流孩子音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也可以多来关注我们江苏大剧院青少年交响乐团。那今天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就暂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下次有机会继续跟旅团聊天。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那今天就到这了，拜拜。
1: 拜拜，拜拜。

光彩的事儿。不单是文武不服，将来皇后来了也得不服，这事肯定皇后得知道。孟娘娘、杨娘娘，我那些嫔妃也不能答应，我是里外不够人呢，我怎么这么糊涂？我伤了大伙的心了，该有自己找姐姐。您呐说的太对了，我一定向大家赔礼道歉，也就是皇上答应赔礼，二次升座八宝金殿，文武全都到齐了。朱元璋未曾说话，眼泪啪啪啪来呀、啊，选长茂、文忠几人上殿。这玩意人呢，他不怕横的，你越横我越冲，你越愣我越不要命。怕软的，都动容，很多人深受感动。只有说书的人呢，知道这个奥秘。朱元璋别看哭，别看承认错，就这个事儿记在心里，心呢那有二层格，搁在那二层格里头，多在想起这事儿多在别扭。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鲁贵妃一死，他真动了真情。到了后文书，这朱元璋后反哨又想起这件事儿了。你说你们当着我的面打死我的爱妃，把我撵的都闯厕所里去了，好像没要了我的命，你们太不像话了。每当想起这个事儿，他就气得彻夜难眠。往后小庆功楼、大庆功楼都是因为这个事情引发出来的，就说书的知道这个奥秘。到了下文书咱们再详细说。

当先过来一看，树林里头，山头上，山坡上，全是伏兵，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火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咕噜啪啪啪，先头部队这一下子，叫人打了个不轻，因为出其不意，事先没有什么防范，死伤军兵满山坡全是。长茂一看不好，撤！快点往下撤，兵撤三里，哗，撤下来，后边的队伍也走不了。撤下来之后，长茂吩咐一声：“点炮，压住阵脚，不准动，动！”啪，站好了。这就叫训练有素。你看那个军队的阵容啊，战斗力，跟平常的训练和经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训练有素的军队也可能遭到伏击，但是虽然乱就一仗马上就稳住了，开始展开反击，要是乌合之众就不行了，也不听号令了，叫人打花了了就完了，不可收拾。明军那都是训练有素的，久经大阵呐，因此慌乱之余摆好阵势，把伤号抬起来，把死尸搭起来，一过数死了24，受伤的100多号。长茂一看眼睛就红了，听说是谁呀、啊？听说元朝的军队远在柳河川，我问过向导官呢，离我们脚下起码还有800多里地。这是谁？哪来的伏兵？莫非援兵会飞不成？往前面看着，就见对面。军队也开出来，打着大旗啪啦啪顺风飘摆，往旗上一看，旗上没字儿，不像元朝的，元朝的旗号上都有字儿，什么什么什么官上都绣着，你不管蒙文也好汉文也好，你看得清清的，这没有，都是彩旗，说红的都是红的，说蓝的都是蓝的，说黄的都是黄的，五色旗往左右一分，门旗之下一马当三的，飞出一员大将。长茂叫众人站好了，把自己马往前提，肩头上扛着禹王槊迎上来。长茂仔细看，赢了。到了近前，离这不远的才看清楚，一员年轻的小将。说年轻的小将多年轻，也得20多岁，究竟20几看不出来。一瞅这小伙长得漂亮极了，世界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呵，面腮浮粉，八字立剑眉，大豹子眼，双眼皮，长眼睫毛，通关鼻梁，方海口，牙白碎玉，圆薄耳朵。再往头上一看。头上戴着亮银盔，搂海带的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披着9吞8丈大叶黄金甲，外罩素罗袍，护心镜，肩头兽，吞口兽，鱼塔尾，凤凰裙。再看虎够意思，还得说铁哥们儿。我说玉豪啊，多加谨慎啊，这小白脸子看这意思

绕回来了。回胡婉元，皇上爱上这小白脸子了，怕把他伤着。你性如烈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咱得想法设法，这一主你先歇着。实在不服啊，预告回归本队。兵虽将令，草虽风，你不服不行。这有组织有纪律的，退到一旁去了。长帽多坏，就想着轮战，昨天把这小伙儿累得没劲儿了，得背活的。把丁世英叫过来，坏小子，该你的了。丁世英点点头，该我的了。我恐怕盯不住啊，快点准备好了换人，听没有？我就几下还行。换人，小伙子打的正在兴头上，你搁这蓝脸的回去了。你从那边又来匹马，到了近前了。这白脸的小伙不看则可，一看乐了。小伙心说：山大了，什么兽都有，这从哪儿赶出来？不就这边还能打仗吗？这丁世英外号叫坏小子，是造袍大将丁德兴的儿子。先说他骑的这匹马，人家那马都是膘满肉肥，毛管刷亮，毛管的刷亮跟大段子似的。他这匹马可好，没毛，没毛，一根都没有，怎么看怎么像那橡皮一样。要内行知道是宝马，外行不明。这匹马叫千里橡皮驹，全国就这么一头马落到他手上，橡皮驹。另外呢，这马要说一根毛没有还不是，就是那尾巴上的有几根毛。后来这马落到丁世英手，丁世英瞅着别扭，没毛就没毛到底，得了，还长那么几根，没事都给薅进去，长出来就好。所以这马后边马尾啊，就小肉棍，不冷不冷的。这玩意儿瞅着十分叫人可笑，鞍颤交环倒都挺利索挺亮。再看这马上的骑士，这位丁世英，那个跟长帽差不多，身形矮小瘦小，枯干是骨瘦如柴，面黄肌瘦，窄脑门，高颧骨，缩腮帮，尖下壳，那小脸跟那鞋拔子差不多少，就一条，要把那手一捂看不着脸，就这么窄那么一溜，斗鸡子眉，小圆眼睛，耙鼻子，小尖鼻子头，菱角嘴，嘴角往下耷拉着，再看牙还挺整齐，往脸上看，面黄肌瘦，跟大病差不多。我就回去了，回去我就消了差了，估计不行，你能不能高抬贵手，跟我假装打那么几下？好吧，说的太可怜了。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来吧，你先进招吧。这枪呢，都端不动的吧？我先扎你一下啊！管怎么的呢？完了，你把我崩出去，假装比划两下，我就回去了。招枪，招枪！这小伙一看什么玩意儿，这枪哆嗦着出来，一枪走一条线，刀砍一大片。那枪的一条线，他这枪拐着弯出来。这小伙漫不经心，手中提着银枪等着，眼看枪离着这么远，往外一推开，这嘟囔出去完了，一使劲他从马上掉下去了，没劲儿，一步开，当，呀，你看快到了近前了，这枪走直线了，真奔他的前心，在那护心镜。

0: 了，勒裤腰带。结果这玩意儿还命不过劲儿去，不吃还真就不行。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饿得眼前发蓝呢，瞅那狗都俩尾巴都怎地了。刚才你打把式卖艺我看见了，枪练得不错，你过誉了，我这瞎穿的，仗着年轻有把子气力，不过不怕您笑话，五顿我没吃东西，没钱，所以今天气力不佳，身子直打晃，练得不好，老爷子您见笑。哎，难呐，年轻人呐，我不太懂武术，不过呢，我看你练得还行。你要想真学本事，瞎跳都不行。仪表堂堂，你是块材料啊。这样吧，你学点真本事。我学这本啊，学。你找高人学，那泛泛之辈，他本身都不怎么样，他能教出你什么来？你找高人。我这块倒有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住到太原府北关外。北关外有个地方叫周家寨，
1: 我老爷子家。田大彪看看，行啊，衣服整理整理，拜师嘛。

拿钱买粮食，不准骚扰老百姓，劫道不劫道，做买卖不做，分什么人？有钱的人家资巨富那讲不了，从这儿路过你得把钱给留下。那么一般的穷苦人不但不劫，相反还招济他，人称公道大王。前者元顺帝从北地燕京逃出来，路过盘蛇岭，天代表领人就把他给截住，曾经跟虎牙大殿下、虎印二殿下跟四宝大将驼金龙大战了300回合。元顺帝一看，哎呦，这小伙谁这么大能，心就一动，想要收买天代表，派代表跟他联络，说只要你乐意保我的话，我加封你将军之职。天代表冷笑了一声，你是大元朝的人，我是中原大国的人，我能保你吗？你给我个什么官我也不能干，就拒绝接受。后来天元顺帝他们跑过去了，跑到柳河川不死心，也曾派代表3番5次来笼络和收买天代表，天代表全都拒绝了，没答应。但天代表也考虑，占山为王终非长策呀，这顶峰臭800里呀，我得走正路啊，怎么办？保大明，保大明朝。听说洪武万岁、朱元璋有道的明君手下的大将都一个赛着一个的，但又一想，我保人家，人家能不能要我呀？上赶着不是买卖，我去了，我说我叫田代彪，人送绰号花枪太保，谁买我就让啊，怎么办？他就琢磨着将来有了机会再说。机会来了，朱元璋赶奔白羊关，正好在盘蛇岭路过。田代彪一听，来机会，大东西，吴王近来不打不相识，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我把浑身所学的能耐全抖了抖了，让你看看，如果真把我制服了，你真是个有道的明君，我保你，你要是个昏君瞧不起我呀，那就拉倒，我另投门路，这是他的想法。前面咱都细说不必细表了，总而言之，在山底下啪啪啪这一开仗，他把学的这个能耐全抖了出来，才博得众人的称赞，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连明太祖朱元璋呢都赞成的不得了，非要活的不要死的，能治一服不治一死，哪那么容易能治住的，最后逼得没办法了，常茂这才亲自出马跟田代彪决一胜负。田代彪也没说师父是谁，也没报名姓，什么原因呢？他有顾虑，你说啪啪啪报了名了，这要是个无道的昏君，那就惹了祸了，早晚把我师父全连累了，因此我不能报名，将来再说。这帮人知道现在也不知道田代彪是个谁。这书介绍完了，翻回头来再说长茂。长茂坐到心里头有数，骑着大黑马，扛着禹王神槊来到田代彪近前。我说小白脸子，这回咱可打出个名堂来啊，分个高低上下的，你要赢了我今天就死在你的面前，你看怎么样？田代彪说好，你要把我赢了，我就跪倒投降，管你叫师傅，任凭你发落。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啪啪啪啪长茂把禹王槊就抡起来，禹王神槊108路，那长把大锤呢，就抡起来一两挂的一音，嘣，呦呦呦呦呦呦呦呦！田代彪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罢了，行，你看这小子长得3分不像人，7分好像鬼，真有能力。我就认为这小子会冒坏水，闹了半天真有真本事。这条禹王槊舞动的风雨不透，我要多加谨慎，稍一疏忽就有性命之忧。

0: 他也搭着累了点了，人嘛，遇上劲敌的再一使劲儿，逼挖鬓角见了汗，可长茂前后心也发了潮了。长茂心说：“这小子真难对付，要凭真功夫未必赢得了他。哎呦，何不用暗器赢他？”屁股后头挎着零碎呢，大皮口袋里头龟背五爪金龙抓。长帽一般不使用，在关键的时候才使用。今天一看，我实施大抓。哎呀天，心说话，小子你就等着吧，这一抓这要把你给刀上，也许轻也许重，轻算你捡个便宜，要重啊你算倒了霉了。没办法，想到这虚晃一说是拨马便从，哗下去了，嘴里还说：“
1: 哎呀，真厉害，帽子也不是对手，走了。”
0: 田代表正招架不住的时候，一看，哎呀，谢天谢地，跑了，没门！你刚才怎么说的？你说的话白说了，我非把你逮住不可，催马摇缰是紧追不舍。长帽不用偷眼看，用耳朵听着。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就听后头马蹄子到了，赶紧把禹王神槊交到丹生，一伸手套好鹿皮丸手套，把龟背五爪金龙抓拽出来。他这大抓上秤称一称，9斤12两，纯钢制造的，分量加重。拽出来之后，就凭着自己这个耳朵测着距离，从肩头扔回去，哗楞扔，啪，扔出去就有目标，用手一蹬拽住了。长帽心中暗想：小白脸的，你倒了霉呢！吓得一使劲儿，打算把田再彪拽于马下，使了3次劲儿没拽动。喂喂，哎，长帽心说：“我往日使这飞抓，百发百中，从来没遇上过这样事儿，抓错了，抓哪儿了？”回头一看，大吃一惊。什么原因？他跟田再彪想到一块儿去了，他想用败中取胜，田再彪心里头也没闲着，他暗中啊也带了一种暗器，叫电光锤，也是带链子的，防身的东西。这是田再彪自悟的，他打算用电光锤，把长帽这一锤逮到马下去。他发锤，他发抓，咔嘣这一下，大飞抓正好抓到锤脑袋上的，那能拽得动吗？这家入了死扣了。田再彪往怀里拽，长帽往前边拽。长帽回过头一看，哎呦，他妈真变着铁脑袋，怪不拽不动呢。学会战马的，马头对着马头，两个人就拽开了，越拽的劲儿大，抓的是越紧。小子，你够过来！田再彪冷笑一声：“丑鬼，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谁也拽不动谁。后来长帽一看呢，正脸拽使不上劲儿，把马头一拨，马屁股朝后，用这禹王大槊把链子盘到槊杆上，一扣着铁过梁，身子一哈，链子在肩头，认识阵走，你就是朱元璋。不错，正是朕。小将军贵姓啊？叫什么名字？
2: 喂，我就不说。
0: 朱元璋一点都没生气，从马上跳下来，迈步来到田再彪近前，一拽着绳头，绳子解开了，然后让田再彪转过身来，朱元璋扶着他的肩头，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亲自把龙帕拿出来，给他展了展

脸上的血迹，特别疼爱啊，又出血了，又把外边的龙袍闪掉，披到田在彪身上。那是皇上的事，皇上放个屁你都不能说是臭的，

0: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得累了吗？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3: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丽园商社的院子里黑沉沉的，没有一丝灯光，院子里也静得渗人。文三进了院就直奔后院，他记得自己当时就是在通往后院的月亮门前和那个日本娘们相撞的。可后院也同样是一片寂静，文三猛地感到有些不对劲儿。

0: 受害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侨民。方景林问，你觉得这都是什么人干的？嗨，当然是暴民了，其目的无非是趁局势混乱抢夺财物。那你对这些案子有什么看法呢？
1: 哼，我看是活该，日本人就该杀，死一个少一个。
0: 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不是在战场上，况且受害人多数都是妇女儿童，凶手也太残忍了，这是滥杀无辜啊。我不相信凶手是出于爱国或抗日情绪才做出这种事的。
2: 方景林冷冷地分析道。钟敬饶不以为然，凶手当然不是什么良民，但我们就算抓住凶手又能怎么样？老百姓会拿我们当汉奸，说我们胳膊肘朝外啊。我看咱们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材料存档了事。
0: 方景林点点头表示同意，他在想着另外一种可能，这会不会是徐金阁那个部门干的？军统的人监视佐藤英夫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作为情报人员，方景林当然知道佐藤英夫的价值。如果是这样，方景林倒是觉得该接触一下徐金阁了。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接近军统人员，徐金阁应该是个很好的目标。上次在丽园商事门前，他有意识地刁难了徐金阁，算是和他认识了。有几次在街上遇见，彼此还点头打个招呼。方景林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和徐金阁进一步交往，何不以这个凶杀案为契机找徐金阁谈谈？

还得忠于职守。不过我如果还活着，咱们早晚还会见面的。我就不信咱中国会亡国。徐金阁表示同情地伸出了手，金莲兄，好自为之吧，以后若是有麻烦可以到南京来找我，兄弟我愿意帮忙。

中日两国政府对这一事件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中方称此事件为通州事件，而日方则称为通州惨案。通州事件的发生导致平津地区大规模的反日浪潮，不少日本侨民遭到暴力袭击，一些不法之徒竟打着抗日的旗号趁乱抢掠财物，强奸妇女。在此事件中，最满意的应该是日本军部，那些激进狂妄的少壮派军人总算是找到全面开战的借口了。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恐怕连上帝也无法制止了。至此，平津两市陷入敌手。日本人进城的那天，文三儿照例要去看热闹。日本士兵排着四路纵队进了广安门，军乐队走在最前面，不停地奏着军乐，哐里哐当的挺热闹。文三儿站在北向阁胡同口的人群里，伸着脖子看。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日本兵，心说难怪都管他们叫小日本，这些日本兵的个子几乎都在1.6米左右，队伍里偶尔有个高点的士兵就像羊群里的骆驼。文三儿正要走开，只见几个胳膊上戴着白箍的人在吆喝，他们怀里都抱着一大捆日本小膏药旗，正挨个的分给看热闹的人，嘴里还吆喝着：“喊呐，喊大日本好样！”你放心，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哪说哪了。兄弟，你干得漂亮，真正的抗日英雄。佐藤打了咱哥们儿，哪能就这么算了？姥姥有仇咱得报，这才是汉子。兄弟，不瞒你说，我一听说这事儿，心里那个后悔呀！你说，早不醉晚不醉，就偏偏在那一天醉了，这才啊该找你罚，谁让我没去呢？不过我这人呐就一样好，见别人发财不眼红，都是兄弟，谁罚了我都高兴。文三儿啊，下回喝酒可给你请客了啊！得了，我得走了。你也瞧见了，我在维持会混个差事，糊弄鬼子呗。哎，往后有用得着老哥的地方，你只管言语啊，咱回头见啊。花猫走了，文三儿站在那儿还在发懵，半天醒不过味儿来。这小子居然给日本人干上事儿了，他杀人劫财的事儿，文三儿最好还是烂在肚子里啊。这种人你什么时候也斗不过的呀。北平沦陷后，日军主力兵分两路，一部分师团向保定方向追击撤退的29军，另一部分师团从天津大沽口上船去增援在淞沪战场上苦战的日军。8月13号在上海爆发的淞沪会战，中方的伤亡都很惨重。北平的日子倒是相对平静，市民们由于缺乏消息来源，对发生在遥远上海的战争不大关注，人们关而别。但方景林却没有选择的权利，他的上线联络员郑浩成接受了新任务，也撤离了北平。他通知方景林，马上会有一个新同志接替联络员的工作，到时候他会主动来联系他。上级的指示毫无通融余地，他必须留在北平当警察。方景林很苦闷，在日本占领军统治下当警察，这顶汉奸的帽子是无论如何躲不开的，谁会知道自己的苦衷呢？方景林顺利地通过了日本人的甄别，既没有升官也没有降职，还当他的巡警。日本人在警察局内部开办了日语培训班，方景林也积极报了名。他的行为使一些同事很反感，都有意地疏远了他，而一些死心塌地地追随日本人的同事却以为他

0: 是同道，纷纷向他表示亲近。方景仪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令方景林万没有想到的是，新联络员竟是他见过一面的罗梦云。见面地点是中山公园来金宇轩的门口。方景林刚刚赶到，对面走了一个身材颀长、面容俊美的姑娘。她穿着一件朴素的月牙色短袖旗袍，略带卷曲的长发垂在脑后，额头上的刘海上别着一枚象牙色的发卡。方景林一眼就认出了她，这是那个为抗日募捐的燕大的女学生。两人对了暗号后，姑娘像老熟人一样向他伸出了手，脸上露出了迷人的微笑。我叫罗梦云，今后就是你表妹了，有什么不到之处，哥哥你还要多担待呀。方景林很少有机会和年轻女性打交道，特别是如此美貌的姑娘，心中难免有些心猿意马。他握住罗梦云的手，所答非所问的轻声道：我见过你，还记得吗？大为
1: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直播间走进的这位嘉宾哈，是一位特别有气质、很儒雅的一位嘉宾，而且呢，他既写得好，又说得好，很有自己的一些思辨的能力哈，而且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嘉宾。话不多说，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文艺会客厅的这位嘉宾，就是此刻正坐在文飞身旁的恒正安老师。他是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十一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秘书长，一级美术师，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委宣传部首批紫金文化艺术英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那我们的恒老师呢，也主要从事文艺评论、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创作，而且还出版过专著9部，发表过论文200多篇啊，也获得过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第9届中国文艺评论奖、第2届江苏文艺评论奖、首届江苏紫金文艺评论奖等等等等。欢迎恒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罗大爷的一些情况，我也非常高兴，这个今天有这个机会啊，能把我这个这么多年来的学习的一些经验和学习的一些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也非常感谢主持人。
0: 谢谢恒老师。刚刚在节目开头呢，恒老师也给我们的节目写下了他想要留的字哈，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因为恒老师，我刚刚也说了，您其中一个身份是书法家。来，请我们的慧哥把我们的这个小留言本拿给我，因为恒老师今天没有带自己的作品哈，我是想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留言簿，
1: 这个也是
0: 恒老师写的字，
1: 随便想的，随便写一下，
0: 来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看，而且很有艺术性。你看我们的这个留言簿，它是一片白纸吗？然后可能每一个不同的嘉宾呢，他都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留下自己的想说的话。包括您看，您整体的设计都是有这种艺术性的，就一大片的留白。
1: 哎，他和我这次和我们这次的这个交谈的这个主题啊，也很贴近。
0: 您给我们留的

0: 看还是比较幼稚，因为20多年了嘛。但是想想，可能为什么火爆的原因吧，
1: 就是您在说真话，
0: 一说真话，说心里的话。
1: 那有具体的那篇文章，您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稍微跟大家表露一些其中能够引发到大家感兴趣的或者探讨的那些观点？
0: 观点，
1: 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过您的这篇文章。
0: 我呢，这篇文章里面引用了有一点，就是说我经常从一个立交桥下面走过，看到一个在里面乞丐，有时候我去了以后，我给他一块钱啊，什么东西的，他没有什么惊动，也没有任何的惊动，他突然
1: 习以为常了，
0: 他突然打动了我，就是说我们的艺术可能还缺少，太浮躁了，当时就是我们的艺术界太浮躁了，太过于这种功利化的倾向，所以我底下也要劝一些年轻人，如果要从事这样的艺术和从事这样的行业的话，可能还得要耐得住寂寞。那么这是我一这个比较体验吧，我也想搞了这么多年，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能还可以在网上可以搜到这篇文章。
1: 大家也可以跟文飞一样，我们好好再去拜读拜读。那么恒老师，在您一路的艺术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些方法和经验，还有哪些经典的这些作品曾经对您有很深远的影响？
0: 如果我们从那个书法或者绘画的这个创作或者研究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和我们读书是一样的，就是中国的文化里面，其实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阅读经典。那么书法也是这样。那么对于我来说，这么多年了，从事书法创作几十年了，几乎书法里面所有的经典几乎都弄过一遍。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也感觉到这个书法我们创作东西还拿不出手。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我们面对的一个传统啊，它太厚实了，传统它太博大太精深了。就是我们要在里面要想真正在里面滚一圈的话，那真的几十年就要下来。所以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如果你要真的想学习书法绘画和中国的传统艺术的话，可还是跟读书一样，还是从经典入手，还是从名体入手，还有耐得住寂寞。
1: 听您说这个，我也回想到我以前学书法的这个过程。当然我就在很小的时候啊，自己当时有上过书法班，可能有些小朋友成长经历当中都或多或少有过书法班、写字班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经历。我就记得那会儿寒假放暑假的时候，就在家每天至少老师布置的功课就是你要练至少一张毛笔字。那会儿我刚开始学的是正楷嘛，所以其实就像您讲的，就是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一个道理。写书法可能也是每天要在不断的练习的。
0: 对
1: 那您到现在迄今为止是不是每天也都会提笔写一写？
0: 我几乎每天写。那么这个写的话主要是临帖。那么中国的艺术啊，我底下会讲到，其实是一个记忆的艺术，就记掉以后，那么我们中过去我对中国文化的那种感觉它凸显出来了。为什么凸显出来？因为它有比较啊。当然我们不是说绝对化，因为它每一种文化，像中国的文化已经有这么几千年，它肯定有很多面，但是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我们只想核心的东西。当你没有一个对立面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都有。为什么这么多？因为你这么多几千年了，我什么地方都研究得到，都能涉及得到，但是其实你并没有是你的核心的价值。就是说你这种文化之所以是你这种文化，是由你的核心价值决定的，而不是由其他的边缘的东西决定的。所以这样一弄之后以后，哎呦，我发现很有这个那个兴趣就更大了。为什么更大了呢？就是当然我不是想做一个西方的哲学家，我做不了，我也不是想做个科学家，更做不了，对吧？西方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没有强大的数学基础，你根本不可能设计得进去的。所以我就目的是不想成为这样的一种数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哲学家，我是想看中国的艺术。所以这样以后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艺术是向内的，中国的一种文化是向内求的，西方的文化它是向外求的，
1: 外放
0: 的，向外放的。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西方的这个2500年的文化，英国的一个哲学家怀特海讲过一句话，他说2000年的西方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柏拉图理念论的一个注脚而已。他抓住了这个理念论，然后这个科学是在这个毕达哥拉斯。

0: 非常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它有它的内涵就非常的深刻。所以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的艺术中国的绘画它局部都有审美价值。你发现没有，中国我们一直在谈说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的文人或者我们的文化或者我们的这个文人画要强调笔墨，为什么特别强调笔墨，中国的那个笔墨啊就是那个局部的什么价值。那么我再详细讲一点，因为我不好工具啊，没有工具。那么也就是说你像王羲之的那个书法，你把那个局部拿出来，不要一个整体，不要一个字拿出来，它都有审美价值，这是西方你是不可能想象的。好了，你把黄宾虹的画拿一个局部拿出来，它都有审美价值。所以就我们就谈了，而且这个形象哦，这种特征这种特性不仅仅是书画，它所有东西都表现着这样的一种特点。我举个例子啊，你像中国的京剧，中国的京剧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响内，是这种文化这种艺术或者这一种文化的特征，它就是深厚的含蓄的博大的，而且它是能传得久远的，而且它是烙梁三日而不绝的。烙梁，梁是我们的后面的老勺，烙了这个几杯梁，那你几天你都觉得没有烙到这边都没有那个离去。他因为是这个特点，所以他作为中国的传统的艺术。所以你想想看啊，一个具有几千年的文化，然后又有这样的博大精深的艺术，你说我们没有理由去放弃它，我们没有理由去不继承它。即便不从我们的文化的立场出发，就是从世界的多样性出发，你也是应该毫无理由的去继承它。所以我这个也不一定是对啊，就是完全是我从艺术的这种自己的研究当中得出了一点点自己的一种体验。
1: 嗯，刚刚从您在讲和在唱的过程当中，我也感受到了那个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那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您看您因为爱对这个书法研究，
0: 对
1: 各种艺术的研究，甚至您去研究西方的艺术，
0: 对
1: 然后研究中国的艺术，包括京剧等等各种领域，都是为了可以更好的去在艺术评论方面，
0: 对能更
1: 有所输出。
0: 对更有一定的那个说服力和更有力量。
1: 是。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恒老师说了很多哈，包括恒老师刚刚在前面就开始展示了。

0: 治家平天下，他这样作为一个文人的一种追求。那么现在我们书法变成了一种艺术了，那好了，就用现代的艺术的这个概念去评判书法，所以就强调什么？强调它的视觉效果，强调它的设计，如何设计它，想到怎么制作它。那么这个标准用传统的东西你很难去规范了，所以我的观点还是比较开放，可以两个并存，传统的东西它不可能丢掉，但是现代东西的探索我觉得还是要鼓励，还是要，当然要在一定的框架之内。
1: 嗯，你也是在不断的接受新的理念，
0: 对对对，
1: 新的事物哈，
0: 对对对对，
1: 也是要与时俱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一点不错。嗯，
1: 那其实刚才说到了您的一个说法，就是艺术的心性。
0: 对，
1: 那您还有另外一个提出的一个见解，
0: 嗯，
1: 就是艺术已从专业领域转向社会领域。
0: 对，
1: 不知道这个转向我们该怎么去理解？专业领域和社会领域，我觉得跟您刚才说到的那些也是有息息相关的关联的。
0: 嗯，那个被束缚住了，好。你看，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这个时候它的长处，你看它对大模型数字模型的这个识别是它的长处，它的数字化的那个计算是它的长处，它的那个数据大数据大模型是它的长处，它在分析复杂的那种关系的时候是它的长处，但是它的短处出现了，它的体验不足，人的体验它没有了，人的生活的过程没有了，人的那种提示的没有了，那么审美，人的审美的判断，它只能是一个审美的一个大众化，它并没有一种个性的判断，它没有了。但是你发现没有，恰恰是中国文化的强项，中国文化的这个心性的文化，中国文化的这种强调经验，强调体验，强调身心的感悟，强调一种修养，恰恰弥补了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不足。他是什么？用一句绕口的话，就是不合目的的目的性。什么叫不合目的？就是说这种审美，我们中国的这种审美是建立这种感性基础之上的。大家知道我们的认知分感性理感性这个知性和理性，它是建立在最初的理性之上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审美和体验都是在审美之上的，而这个体验恰恰这种感性的认知恰恰极其没有。
1: 嗯，
0: 所以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恐怕从人工智能开始，而且人工智能给我们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施展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这个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定会有大的作用，而且中华文化一定会发扬光大。哎，
1: 说得太好了。嗯，其实也和我前段时间看到的这个学者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在于很多人也说到，其实从现在开始，
0: 艺术不能作为专业，应该作为一个通识课来做，因为每个人应该都要懂得艺术，每个人都要懂得一个艺术的这个一种审美。我记得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讲了什么，就是说审美大到什么程度，就有的事情为什么我不愿意做，是因为它不美，它不是因为我有我的这个水平有多高，或者我的道德水平，不是的，其实它这个美。在这边稍微透露一下，我其实底下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也是关于这个方面的啊。那么艺术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你再把它作为一个你的业余的爱好，把它作为一个你对其他专业学习的一个辅助，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这个生活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你去从事艺术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要建议大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是不仅要靠天赋，而且还要靠你的日积月累，日积月累的这种坚持和坚守，你才能有一点点成就。而且大家说一点可能大家不是很高兴的话，就是说学这个是要有天赋的。
1: 嗯，
0: 而且你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你其实任何一样东西都有天赋。我突然想到当年爱因斯坦有一个记者问爱因斯坦，他说你是理论物理学家，你计算的这个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是吧，那需要大量的建模型嘛，要大量的计算，就是我看你数学这么好，你怎么不是一个数学家，你怎么变成了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他的回答我觉得对我们是很有启发，而且他是很高妙的一种回答。他说我也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我在面对 数学

0: 和物理的时候，我感觉我的物理更有天赋，就是说对一个问题我可能更容易发现，而我对数学虽然我也很好，数学非常好，但是我感觉好像我总是有点迟钝。所以这个问题也启发了我们，就是说你真正的一个要跟要有兴趣，就是你从兴趣出发，其实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对某一个东西感兴趣的话，十有八九你是有天赋的。
1: 天赋的，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对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厌其烦，人家觉得是很骚扰，你像我如果思考一个问题，人家觉得很骚扰的问题，我觉得很愉快的一个问题，那你就是你在这方面肯定有天赋嘛，对吧？所以我感觉就是，如果对年轻人有某种这个建议的话啊，我说第一个一定要跟你的在。生活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一定要这样，不要误入歧途啊！在生活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跟着你的兴趣走，然后坚持个十年、二十年，如果坚持下来，你一定会有成就。
1: 或多或少一定会有收获的。
0: 对
1: 嗯，那您之前也说到了这个高原和高峰，
0: 嗯，
1: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其实很多古人，优秀的古人已经给我们奠定了那个高光时刻了哈。
0: 对，
1: 能不能也给我们再注解一下这个高原和高峰的概念？
0: 好，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也好像引起一些大家的关注。什么题目呢？就是文艺已经转向，我们不能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去探讨我们的高原和高峰问题。这个，那么。这是个大概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刚才我刚才讲过了，我们的文艺在悄悄的在不自觉的当中其实已经转向了，这个转向就是从传统转向现代了。它有两个标志，一个是新文艺，新大众文艺的标志，就是它的审美平权了，就是我们的一般的人已经没有门槛了，我既是文艺的欣赏者、传播者、创作者，又是文艺的评判者，这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艺术社会学已经开始成熟。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艺术作为过去作为一个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甚至是一个天才的一种文化现象，走成了一个专业。